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乘着歌声的翅膀，让我们跨越时代的潮流，来听民歌在不同时代散发出的不同魅力。

首先让我们回到千年前的南北朝，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流传于北朝的一首乐府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诗作。这首诗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开头两句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雄伟。接着两句用穹庐做比喻，说天空如蒙古包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最后三句描绘了一幅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草原全景图，有静有动，有形象，有色彩，风格豪爽明朗，境界开阔，音调雄浑，语言明白如画。时光流转到如今，历代文论家和文学史论著作一致对他给予好评，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是经久不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张群航这名歌手对敕勒歌大气辽阔的

诠释，又让人们见到了牧草低伏、一望无垠的草原仿佛就在眼前。在音乐的递进中，仿佛看到一幅幅画卷，辽阔无际的草原，飞驰奔腾的骏马，时舒时卷的白云，盘旋天际的鸿雁，日落前漫天的晚霞，还有流动着的豁达辽远的豪情。

0: 时间来到上世纪，接下来我们来到几十年前的东北。歌曲《新货郎》是东北民歌中的一首经典作品，郭颂老师作曲并演唱。这首歌节奏欢快，歌词淳朴，风格突出，韵律十足，通过东北方言的演唱，赋予了歌曲强烈的画面感和冲击力，将东北人民勤劳朴实、豁达风趣的形象深情并茂地描述了出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说唱曲风的音乐作品，歌词和旋律的紧密结合，使歌曲中货郎的形象栩栩如生，增添了歌曲的人物色彩。
1: 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点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

大娘一听抿嘴乐耶，心说货郎你好风格，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管不住，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啊，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

次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吧。千里不嫌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这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米红似火，大豆结角滴了嘟噜蜜，气死风的谷穗压弯了壳，十里八村炊烟起的呀，呱呱乱叫鸭子鹅，清汤瓦舍南山下，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摩托车来呀。
1: 星货郎是一首能够体现东北人民真善美的歌曲，运用淳朴的东北方言演唱，完整地讲述了货郎售卖货品的整个过程，从开始的叫卖到介绍车上一应俱全的货品，再到与年迈的老大娘交谈，最后到回家路上的喜悦，每一个瞬间都耐人寻味，听后还会让人流连忘返，而这可能就是东北民歌的魅力所在。接下来时间来到2022年，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戴鑫梦露所演绎的《星货郎2022》，歌曲活泼欢乐，连青年演唱家雷佳都忍不住点评说，这是把原版的推着小车来送货改成了具有现代气息的直播间里带货的节奏。一起来听《星货郎2022》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首先来听一听《长江之歌》。《长江之歌》可能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是由胡宏伟作词，王世光作曲，纪晓琴演唱。这首歌创作于1984年，是央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曲。《话说长江》是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由于是我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纪录片，播出之后空前热烈，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主题曲《长江之歌》火遍全国。说到这部纪录片和这首主题曲，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纪录片是1983年播出，而歌曲却是1984年才创作完成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纪录片《话说长江》原本是没有主题曲的，只有一段没有歌词的旋律作为片头曲。没想到纪录片一经播放，便在央视创下了40%的收视纪录，观众朋友纷纷来信赞扬。随即央视便向全国征集歌词，为原来的主题旋律配上歌词，这才有了后来大家听说的《长江之歌》。在作曲方面，1982年《话说长江》的制作组邀请曲作家王世光创作了一首50秒的纯音乐，用以做纪录片的主题。王世光看完长江的航拍镜头后非常震撼和感动，闭门创作了许久才完成了这段不到1分钟的旋律。节目播出后，央视建议以这段旋律为基础创作一首歌曲。有了歌词之后，王世光便为《长江之歌》写出了完整的曲谱。制作组响应许多观众的来信建议，向全国征选主题歌词，最后选定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作词人胡宏伟的歌词。在演唱方面，请来了中央歌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纪晓琴首唱。1984年，这首经典之作《长江之歌》就这样诞生了。激昂的旋律，雄伟的歌词，对长江的赞美，表达了人们对母亲河的深厚情感。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长江之歌》的改编版。在电视节目中，学院派的歌手代表龚爽带来了《长江之歌》，唱出了长江从涓涓流水、潺潺流淌到奔流到海的波澜壮阔和激荡豪迈，让听歌的人犹如置身于长江的两岸，亲耳听闻浪花飞溅的震撼与感动。而龚爽所改编演唱的《长江之歌》也得到了原作曲者王世光的高度评价，他说老歌新唱，别有新趣。一起来听龚爽演唱的《长江之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乡愁是现代诗人余光中于197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诗歌中通过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等等这样的几个时序语贯穿全诗，借着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实物，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整首诗语言浅白真率，情感真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歌手郭曲和许茹芸联手演唱的改编版的《乡愁》。郭曲以余光中的《乡愁》为蓝本，创作了一首充满思念意味的《以后》。这首歌将一段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用自己的方式架起了新民歌与年轻观众之间的一道桥梁。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东南亚顾名思义在亚洲的东南边，它分为两个部分，北边和中国云南广西紧紧相连，山川相近，这就是中南半岛。南边是数万个岛屿的好几个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它们连接着太平洋、中国南海和印度洋，向下又连接着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因为亚洲的北部是寒带草原和极地冰原，并不适合人类行走迁徙，所以整个欧亚大陆甚至世界在亚洲的通行道路就处于其中部和南部。

0: 中部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作为代表，南部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当然其实也包括很多的陆地道路。所以东南亚被称为亚洲的十字路口。中亚虽然是北部的枢纽位置，但是它没有连接更多的其他大洲和大洋，东南亚可是连接着澳洲、太平洋。从这里到印度、阿拉伯世界，到欧洲甚至非洲要更近。进入现代社会，人类更多的依赖海上运输，东南亚的位置就变得不可替代。如今去东南亚的国人越来越多，对那里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东南亚曾经有过的那些小国和辉煌的宝石一般的文明。
1: 公元150年左右，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著作《地质》中也曾提到金地或黄金半岛。他指出，从西方到中国要经过黄金半岛，即现在的马来半岛。金地在巴利文中称作素旺纳普米，泰语、缅语沿用之，因为缅甸的古代宗教文献及碑铭中曾经出现过这个地方，所以缅甸学者认为金林国应在下缅甸的博固。但是泰国学者反对说，假如金林国真的在缅甸博固的话，印度阿育王派到索旺纳普米弘扬佛法的两位僧侣应该到过那个地方。然而至今找不到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两位印度高僧曾经到过博固。而缅甸的佛教是公元5世纪后才兴盛起来的，故索旺纳普米当在泰国境内莫属。传统大金塔是佛教最早传入泰国地区的标志，据说该塔建于公元前287年，虽不足信，但可供参考。我们现在看到的佛统大金塔是曼谷王朝拉玛4世下令重新修建的，他为了保存文物古迹，命令先复制一座圆塔放在现今的佛统大金塔南面，然后在圆塔的外面再建一座西兰式的大塔，把圆塔包裹在其中。该工程于1853年动工，直到拉玛5世时代的1870年才竣工。重修的佛统大金塔高达120米，巍峨雄伟，美轮美奂，几里之外便可瞻见塔尖，聆听着塔上风铃传来的梵音，仿佛在娓娓诉说佛教传入泰国的悠久历史。金林国是孟族建立的国家，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一度十分发达。20世纪20年代，这里曾经出土了公元2世纪制作的小铜佛。素攀府乌通县还发现大量的串珠，有石质、水晶和金子做的几种，系当事人使用的装饰品。另外还发现来自波斯和其他地方的罗马串珠，造型奇特，十分漂亮，可能是当时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舶来品。现在当地居民已发掘出上万粒这样的串珠，然后串成项链手镯去卖，在泰国享有盛名，以致从其他地方出土的串珠也被说成是乌通县出土的，便可以卖个好价钱。因此不远的佛统还发现了印度阿育王时代的石刻法轮和摩羯陀经文。根据泰文资料的记述，公元1世纪时，有两名印度僧侣从印度步行经缅甸到达了佛统弘法。金林国的10万户居民大多信仰佛教，另外还出土了罗马式的铜灯，考古学家断定来自地中海地区，可见金林国强盛之时曾有海外进行贸易。到了6世纪下半叶，金林国逐渐走向衰败，最终被堕罗波底国取代。
2: 因为你，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因为你，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1: 盘盘国，盘盘国在现今泰国南部的马来半岛上，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公元424至464年间

前，盘盘果曾遣使访问中国的刘宋政权，以后在527年、529年和534年又三次派遣使节来到中国梁朝，送来了象牙、宝塔和香料等礼物。直到唐贞观年间，盘盘果还遣使来中国。由此可知，这个国家存在的时间大约从5世纪到8世纪。关于盘盘国的地理位置，杜佑《通典卷188盘盘条》说，盘盘在南海大洲中，北与临邑隔小海，自胶州船行40日至齐国。新唐书卷222下盘盘条说，盘盘在南海区，北距桓王，现小海，与琅琊修接，自胶州船行40日乃至。通典说的临邑和新唐书的桓王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在今云南境内。盘盘与之隔一小海，也就是暹罗湾，盘盘当在马来半岛上无疑。此外，盘盘与琅琊修接壤，琅琊修的政治中心在吉达北大年一带，因此学者认为盘盘国的统治范围大约在泰国的素勒他尼府。泰国学者潘马尼帕尼进一步明确指出，盘盘国的首都大概在远沙县，位于达毕河的右岸。在那里发现的文物既有大型的纳莱神石像一尊，中型的湿婆神和纳莱石像各一尊，印度吉多时代的小型石佛像一尊。在达毕河与七里勒河交汇处有一个地名叫坡平，大概源于盘盘。达毕河的出海口叫潘库帕，是通往盘盘国京城的水道口。猜也是盘盘国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发现的文物有沙拉廷寺保存的一尊纳莱石神像，搓拉滩寺保存的三尊纳莱神石像。潘马尼帕尼是泰国素勒他尼府人，他用数十年的业余时间进行地方文化史的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被誉为杰出的泰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他的看法值得我们重视。盘盘国的国名跟湖南一位叫盘盘的国王同名，所以西方学者卢斯提出这样的假设，盘盘国的得名是因为湖南大王范曼征服了这个地方以后，用前王盘盘之名称呼这个国家，以纪念其前王。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想，尚缺可资佐证的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盘盘国跟湖南的关系十分密切。梁书卷54《湖南传》指出，其后王焦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英王湖南。”焦陈如新月南至盘盘，湖南人闻之，举国心在，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这位名叫焦陈如的婆罗门，先到盘盘国，后来才到湖南为王的。他到湖南以后，大力推行印度化的改革，复改制度，用天竺法，使印度文化得以在湖南和东南亚传播。除了焦陈如外，其他印度人通过盘盘再到湖南和东南亚各地以及中国的例子很多。例如《太平御览》卷788引宋起居注说，孝建二年7月20日，盘盘国王遣长史竹家兰婆奉献金银琉璃珠香物等物。这位作为盘盘国派往中国的使节竹家兰婆，很可能就是印度人，因为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凡是名字前冠以竹字或者以竹为姓的人，大多来自印度。竹指天竺，乃印度的古意。杜佑《通典卷188盘盘条》说，齐国多有婆罗门自天竺来，救王起财物，王甚重之。由此可见，许多印度人包括婆罗门

0: 教徒都是先到盘盘国，再经盘盘国到其他地方。盘盘国成为继顿逊之后印度与东南亚联系的枢纽，印度文化特别是婆罗门教正是从印度经盘盘到扶南，然后在东南亚各地扩散的。婆罗门教传入泰国，对当时的泰国人来说是一种新的宗教和文化，它改变了泰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同时也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如今我们在泰国随处可以见到对男性生殖器希瓦楞的崇拜。生殖器崇拜是早期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反映了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对自身的再生产过程的迷茫与困惑，经过宗教的加工诠释，从而成为一种信仰或文化形态。这种生殖崇拜实际源于婆罗门教，因为婆罗门教的最高神祇湿婆就是以希瓦楞的形式出现的。毗湿奴是婆罗门教的另一位神祇，经常被塑造为一个完美匀称的年轻人，戴着圆筒状的高帽，有四只手臂，分别拿着权杖、法轮、一根棍、一个球或一朵莲花。婆罗摩是婆罗门教的创造之神，他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他有四张脸，后来变成佛教的四面佛。婆罗门教在泰国留下了许多高棉式的宗教建筑，如无里南府的帕农诺石宫、科勒府的披麦石宫等。石宫是当地华人对高棉式古建筑的习惯称呼，高棉语称之为巴刹。婆罗门教还带来称之为巴朗的塔，这种塔的上端犹如一包玉米，或者说像一个菠萝，跟泰国称为斋地的佛塔有明显的区别。婆罗门教对泰国影响深远，时至今日随处皆可见其身影。此外，盘盘国跟中国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从五世纪初叶他就直接与中国建立起朝贡式关系。朝贡本是中国古代诸侯定期朝见天子，贡献方物表示前进的一种制度，到了后来朝贡已不是最初的含义了，变为海外诸国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一种模式。海外诸国派使节到中国朝贡，中国政府派官员到海外抚谕，实际上是政治交往的一种外交手段，经济互利的一种官方贸易形式，人员和文化交流的一条途径。海外诸国从名义上承认中国是上邦，中国视其为属国，但实际上海外诸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受中国的支配和干涉，它可以借助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调整它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抵御外来侵略。这跟近代西方推行的殖民政策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海外诸国都希望与中国建立和保持朝贡关系，通常是他们主动提出请求，中国政府多方考察后才认可。历代中国政府很重视外国来贡，万邦来朝是国力强大的标志，每次外国来贡都要命使官记录在案，所以检索朝贡记录便知两国间的友好交往。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2: 在缅甸，在整个东南亚，一个特别的季节到了，在这个高温多雨的季节，意味着昆虫开始出没，而许多乡村小镇上已经有收购昆虫的商人来到各个地区。刚开始的时候，100只昆虫卖5000个缅币，现在买100只昆虫的零售价是2000到2500缅币，就是已经下降好多了。品质好的昆虫才能开到3000。和往常一样，到了花生采摘的季节，缅甸石阶省的杰沙镇区昆虫贸易站告诉记者，因为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的原因，杰沙镇区一年2次蝉季节已经开始，5月份 到九月份是昆虫交

0: 易的旺季。在这个季节期间，平均每天的成交量在80万到100万只。昆虫交易站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的雨季昆虫是没有带卵的，因为昼夜温差过大，加上雨水充沛，截沙镇区内的雨季昆虫出没量非常可观，许多昆虫销往曼德勒。现在是2200缅币100只，没有扣除运输费、人工费用，价格涨幅会根据市场的货量来决定。而在整个石碣省伊洛瓦底江沿江一带的村庄，除了种植采摘花生外，5、6月份都会从事昆虫买卖工作，这是一项集中的大规模贸易。昆虫销往曼德勒、仰光、内比都、博固、腊戌等镇区，这是一年一度的吃昆虫季节。您已经吃到可以做药材又营养丰富的雨季昆虫了吗？
1: 该你了。
2: 我不敢，我不敢吃了。这个可以。这个脚应该可以吧？哎，
1: 你不能只吃脚了，
2: 吃身体吧。
1: 对啊，你吃这个好像好一点。咦，多一点。
2: 啊，中间啊，你在干嘛呢？
1: 软壳蟹。你不要想，这是个软壳蟹，克服恐惧。
2: 里面软软的。
1: 软壳蟹不是软软的吗？其实不说你真的不知道的，是不是？
2: 嗯。
1: 好。
3: 谢霆锋本次邀请到什么都害怕的吃货歌手邓紫棋，开启一段尖叫不断的硬核美食之旅。除了品尝当地传统美食，谢霆锋更逼迫邓紫棋尝试了当地特色昆虫料理。谢霆锋带邓紫棋吃遍当地美食，从青柠鸡汤到星级色拉、暖心绿咖喱、小摊面条。当除了人以外的动物都害怕的邓紫棋遇到硬核美食尖叫不断，美食当前，胆小的邓紫棋勇敢做尝试，并开心表示味道还不错，令观众捧腹大笑。
0: 刚才借用谢霆锋和邓紫棋的一段实地在东南亚吃昆虫的录音，也是带大家感受一下。在东南亚吃的昆虫一般是蜘蛛、蝎子、蚱蜢、蚕蛹。其实自古以来，人类就有食用昆虫的传统，油炸蝗虫、油炸蚕蛹也是中国餐桌上常见的佳肴。尽管仍然有许多人对这类佳肴难以接受，但是科学家们反复表示，昆虫体内富含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胆固醇含量又明显少于牛肉、猪肉，人们还是应当多食用这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昆虫。
1: 哎呀，哎呀，你不是邓紫棋吗？
2: 哎呀，我是邓紫棋呀，我来了。可是其实我小时候是喜欢动物的，我只是很怕，所以我喜欢看。我看到突然飞来的小虫，无论它多小，我都会很害怕的。那个黑的那个毛毛很快速的在动，我都会觉得啊，就会突然觉得很害怕。
1: 那我们看一下这次有没有的让你突破这个恐惧。
2: 就我发现恐惧是要一直克服的。
1: 说的对，这恐惧真的不是说一下子搞定了就搞定了。
2: 对，
1: 跟做人是一样的，就是你天天还是要克服一次，起码一次，每次下来都是一个新的难关。
2: 嗯，因为人在不同的时候，你害怕的东西是不同的。就算一种你害怕的东西，你克服过一次，可能下一次环境不一样了，你还是会怕那个东西。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我跟你，
2: 这是很大的蜘蛛吧？
1: 蝎子，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我跟你，
2: 我不要，
1: 一人吃一脚。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哇，不行不行，我不要！你吃吧，你告诉我好不好吃？
1: OK, let me try this, huh? Thank you.
2: 哇，这个你也要啊？这个就别了吧，这个太恐怖了。
1: 其实呢，最好吃是它。
2: 是吗？
1: 这个就像天妇罗了。

0: 错。
1: 还是吗？
2: 真的，我也没想到。
3: 吃虫这个习俗在世界上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文化差异，各地差别又很大。有些地区基本不吃昆虫，有的是明令禁止食用。总体来说，世界各大洲都有食虫习俗，但以亚洲、非洲、美洲为盛，这些地区可谓是吃虫的发达区域。相比之下，欧洲是个发展中的区域。在亚洲则以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家食用昆虫最为盛行。英国人还做过专门调查，对傣族和老挝族人的食物构成做了比较，发现泰族人的饮用蛋白质主要依赖鱼与豆类，量稍微少一点，而老挝族人的基本食物由于经常食用昆虫弥补了蛋白质的不足。在这一地区，除了刚才介绍的一些昆虫外，还食用蟋蟀、蝼蛄、螳螂、蜂类、蚂蚁、天鹅、白蚁、蜻蜓等。而在中国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周礼·天官》就说，当时已经将蚂蚁酱作为一种上供给天子的食品。除此之外，还有蝉、蜂等昆虫供贵族阶层享用。事实上，不少昆虫还作为补品和药品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另外一个吃虫大户就是南美洲了，像墨西哥，它是屈指可数的食用昆虫大国。据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研究，他们食用的昆虫种类有303种。在300多年前的文献中，就详细记载了墨西哥人吃水生春象、蚂蚁和蝗虫的习惯。特别是蚂蚁，不仅是古代阿斯特克皇宫的美味食品，这个和中国一样，而且也是宗教庆典上进贡上帝的首选佳品。现在城市的高中级饭店也还能品尝到这个料理。欧洲的不少厨师和科学家现在都向大家在推荐昆虫，他们主要观点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去吃呢？仅仅只是因为我们的感受吗？而当你看到一整只的蝗虫端到桌上来的时候，人们应该忽略自己的感受，因为这些昆虫其实是很干净的，而且营养丰富。好，说了那么多，只是向大家介绍人类吃昆虫的现状和一点点历史。我个人不主张不推荐，这由大家各自决定。最后再来听一小段录音，这是一位西方记者在介绍一本英文书，为什么我们不食用昆虫。
4: Might just hold the answer to the survival of our species.
5: There's clearly a huge future for this.
4: Ow! I've come to find out if eating insects can save the world.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降临，也是爱书人在灯下翻开书页的好时光。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爱书人的爱书分享。今天走进今夜的是一个家庭组合，潘尚九老师和他的夫人杨怀老师，以及他们的爱子阿果，一起来听这一家人的爱书时光。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0: 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我在读书的里边的一些体会，一些心得。我呢，从小受家庭的熏陶，一直就喜欢读书。我觉得书呢，是心灵世界的灯。在读书的过程里边呢，我特别的喜欢诗歌，我把诗歌当成我内心的天空，内心的宗教。《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记载了华夏大地上从上古的三桓武帝到汉代的汉武帝以3000年的历史进程。《史记》最耀眼的是它以人物为中心，映照深厚宽广的历史事件，自成一体。《史记》的语言生动传承，绚丽多姿，作者司马迁也因此成为了史学和文学星空中的明亮的恒星。
1: 大家好，我是杨怀，我曾经是中国少年报教育周刊的主编，同时主持童心热线和青春热线，是孩子们热爱的英英姐姐。我出版有散文集《似水流痕》《走进心灵之灯》《与100颗星交谈》，出版有诗集《天宇梦幻香格里拉》。写作是我自己的一种生命状态，喜爱静静的读书，喜爱静静的写作，喜爱看文字在自己的生活里深情的流淌。非常倡导亲子阅读，倡导一家人的旅行时光。我们一家人一直在阅读中旅行，在旅行中阅读。非常高兴能与大家一起读书。在去年的9月到11月，我用了整整2个月的时间读一本书，感叹一本书，并开悟于一本书。《象塔兰》，作者是澳大利亚的格里高里·戴维·罗伯兹。我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慨，书可获诺贝尔文学奖，书之光芒可获诺贝尔和平奖。下面是我的一些读书感受，与大家一起分享。哀伤及哀伤的光芒，读《象塔兰》，作者杨怀。在这哀伤满布的世界，

0: 承载着无数压抑而坚于呼吸的生命，这哀伤可以在何处哀鸣？远远不是个人的哀伤，而是蝼蚁般的人类之哀伤，天下生灵之哀伤。读着书，我的胸口有令人窒息的痛，仿佛死亡就在眼前舞蹈，我们无能为力。仿佛以恶之行呈现的所谓正义，就要堂而皇之地带我们到地狱，我们无能为力。而所有生灵适应生存的能力，远远超过生活本身赋予我们的能力。格里高里把一颗纯净、智慧而勇敢的心放进苦难与悲伤里，揉碎、重塑，最后获生。写作这一本65万字厚重的书，不亚于作者那场悲苦的旅行。我仿佛看到作者每天在文字中跋涉，在自己正在逐的无边苦难的生命的监狱里挣扎。那是一场怎样的文字炼狱？为了把生命的一缕光写出丰厚温暖，为了那缕光能照亮每个读者蹒跚的路，你不惜如此主动地把自己关进了炼狱，终于让向塔南征服读者。向塔南，印度语意为和平之人。爱与命运让我们抉择，爱与命运教会我们抉择。纵使恶名昭著，纵使血迹斑斑，依然是向塔南。我在一束光中看一只孤寂的小船在大海上颠簸起伏，沉沦忧伤，那样无助，那样惊恐，那样不由自主。最后波浪在光中平静，风暴在光中平静，一次又一次走向死亡，一次又一次被生的海浪打上岸的生命本身归于平静。我们要在这人世了上一世或上一世的上一世欠下的爱恨情仇，我们不得不在命运之轮上，在揉捏我们的那只巨人之掌上，如蝼蚁般艰辛于每个残阳如血的黄昏或无光之清晨，艰辛于无法面对的面对。我在作者的文字中闻到了泰西般哀叹落下后海面升起的甜美的味道，看到重重叠叠的乌沉的云层中突然洞开的光之眼，正以势不可挡的光柱立在天空，进而倾覆人间。万劫之后，生命如光。
1: 我是潘腾月。《南渡北归》一书在越南先生的笔下展现了由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84年金岳霖先生去世这段时间中国文人们的故事。南渡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文化教育核心的南移，而北归即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文人们的去向。第三部离别讲述的是这一批大师们最后的回响。此书被称为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读其书确实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之磅礴，但更多的是在哀叹中国文化发展之坎坷。前半部分或能读到这群可爱的文人中的逸文趣事，但后半部分中仅于哀婉叹息。但我们绝不应止于哀婉叹息，我们更需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与知识，令中国文化因我们的力量更加兴盛。

巨章，烽火照京都。北平的七月，酷暑已经来临。每到这个烟雨飘渺、蛙语蝉鸣的季节，总有一些城里城外的老汉贴了鸟笼，

哪位宫中太监大总管等等。谈到得意之处，肩膀上那如兔子扒了皮一样温热呈紫红色的肉球越发晃动得厉害，原本满脸蛛网状的皱沟因塞了过多辨不清是哪里来的尘沙污垢，在汗水冲刷浸泡下如同乌龟壳上的甲骨文，于扑朔迷离中以快速程序不断地变换重组。随着下部呈元宝状如蛙形的嘴巴一张一合上下剧烈起伏，龟壳上每一个四仰八叉的字符咒里都透露着一种天下一切人等无足惧者的傲然沉气。受这股邪乎的令人费解的世风熏染，红墙黄瓦映照下的古城沉浸在一派浮华平和温馨外加迷迷糊糊勃起狂欢天马行空的大梦之中。1937年的7月与往期大为不同，看上去平静无波的古城荡动着沉闷压抑神秘并伴有一点腐霉的气息，一种不祥的预兆随着行色匆匆的人流和不时从墙上飞窜而过的狸猫幽灵般的身影与潮湿酷热伴有火药味的空气中飘涌。往日提着茶壶在大树下谈天说地的土著们不再谈论狸猫换太子与慈禧老佛爷出殡时棺椁里填充了三斗四升乌龙珍珠的豪华气派，而是相互得意地吹嘘炫耀着自家的老三或者小五儿已经成为日本驻屯军司令手下的翻译官，或是专门服侍小犬纯一郎穿衣洗澡的著名贴身侍卫与端茶送饭的小二。期间不时夹杂着一些探寻性质的讨论，一旦北平城沦陷自己将何去何从。

说起来真的很惭愧，自己这些年一直都在做读书节目，但我知道我自己所阅读的这个书，无论从它的数量还是从它的品类来说呢，都是非常的有限。有限的这些学识上的积累，阅读上的积累啊，不足以支撑我做好一档读书节目。但是呢，还好还是喜欢吧，所以也让大家受了不少的委屈啊。现在我就想起来，在自己还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些独特的阅读的经历，然后也有一些对于我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些书，好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阅读的场景还是历历在目的。我记得从高三一直到大学的这几年的时间里啊，确实那时候读书读的还是比较多的，其中有一些书呢，直到现在对我的影响都非常的大。其中有一本呢，就是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也叫《向日葵不是梦》，还有叫《梵高传》等等啊。他的这个中文的书名还是挺多的。渴望生活是我第一次读到梵高的一个完整的传记啊，当时读了真的觉得非常的惊讶，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可以不顾一切的燃烧自己。从此呢，梵高就成了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引导自己，可以怎么说呢，引导自己的价值观还有自己的心灵所向的这样的一个隐形的导师。其实我们那个年代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有很多人都受过梵高的影响，后来梵高成了一个大的艺术 IP 哈，以他为创作灵感的流行音乐、摇滚乐、民谣还有电影啊、诗歌啊特别多。后来呢，我就拼命的找和梵高有关的一切的，像画册呀，相关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啊、音乐作品等等等等啊，挺全的，我收的。那么有一本书呢，我今天特别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就是已故的诗人余光中先生，他曾经为梵高写作的一本。就是梵高的这个整个的生平故事和介绍。那今天呢，我把这本书的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做了一下摘读，和大家先来分享一下。如果您喜欢这本书，愿意就是继续往下听的话，我会为大家继续往下读。不过你可以在我们喜马拉雅的这个留言区里啊，评论区里面，就是把您的感受或者您想继续听到这本书的其他的部分的这个愿望告诉我。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878年，温森特·梵高前往比利时南部的伯里纳日，他是打算通过一段见习牧师的经历成为正式的牧师，并且把它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然而事与愿违，纵然梵高为工作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可是在一年以后，教会却依然因为梵高与矿工们频繁的接触，认为他有失体统而把他开除了。郁闷的梵高转而将生命的热情投入到绘画当中，他的命运转折也就此开始，教会的大门也因此向他关闭了，艺术的天堂却向他张开了怀抱。荷兰教会开除了一位虔诚的牧者，世界却因此留住了一位伟大的画家。梵高被开除出教会之后，他的内心失落至极。等他的内心稍稍获得了平静，他毫无征兆地前往布鲁塞尔，开始了他的步行之旅。在这儿，梵高遇到了以前的老上

斯·彼得森牧师。恰好梵高身边带着一些自己之前在伯里纳日矿区传教的创作的画作。当梵高把这些画作打开展示在彼得森牧师眼前的时候，这位善良的牧师大为惊叹。他发现虽然这个时候梵高的绘画技巧还很稚嫩，但那纸面上沟壑纵横的黑土地上的人间苦难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牧师对梵高大加赞赏，鼓励他一定要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他孤身住在一间简陋的矿工小屋里。文森特·梵高在这间小屋里下定决心，决定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艺术之路上。然而，他无法在伯里纳日的田间成为一个艺术家。他的画技法太稚嫩了，而且经验欠缺。作为前画廊的销售经理，他深知只有到更大的都市里才能不断丰富和积累自己。于是他决定正式前往布鲁塞尔，开始自己的学艺生涯。梵高的家庭氛围以及早期的画廊工作经验为他磨练出了很高的艺术审美能力，而他狂热的宗教意识以及底层生活经验又让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观念。在绘画上，梵高是一个反学院派，他一度进入了艺术学院求学，可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又愤而退出，因为在他看来，艺术学院对于自己的禁锢远远大于帮助。在布鲁塞尔，他通过大量的临摹练习提高了自己的绘画技巧，这种方式并不适合所有人，可是梵高却得心应手，并且每一天都在进步。在布鲁塞尔期间，梵高的父亲每个月借给他60法郎，后来又增加到100法郎。日后梵高才知道，这多出的40法郎是弟弟西奥寄给他的。从此时开始，西奥就成了梵高艺术之路的护航人，一直到梵高去世的这10年，西奥都在资助哥哥进行创作。从现实角度，我们来看待梵高的一生，他的经历写满了失败。30岁之前，梵高总共换了5份工作，待过7个城市。而这一切都源于父亲和弟弟西奥的资助。在梵高30岁父亲去世以后，弟弟便在往后的岁月里一直支持着他。虽然广为人知的版本是梵高的家人对他充满着冷淡与疏远，只有弟弟西奥和妹妹维尔敏娜跟他关系密切，但事实上在绘画创作上，梵高父母给他的支持并没有间断过。1881年圣诞节，28岁的梵高在家乡爱田遇到了守寡的表姐凯姨。其实早在很多年以前，这位漂亮的表姐就在少年梵高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心里，凯伊像所有的荷兰女子一样长得结实健壮，但是她更有一种别样的秀丽。所以得知表姐正在守寡，梵高便与之频频接触，最后又向她表白，可惜却遭到了凯伊及其家人明确的拒绝。这次打击给梵高往后晦暗的生命埋下了伏笔，堪称他人生所经受的一次无法痊愈的创伤。心灰意冷之下的梵高来到了海牙，在这里他认识了妓女克里斯汀·克拉西娜·玛利亚·霍尼克，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西恩。梵高随后与西恩相爱，并且在随后的日子里和他共同生活了1年。西恩比梵高大好几岁，长得并不漂亮，而且由于常年沦落于风尘的缘故，显得老气横秋。许多人都说是因为梵高喜欢这样的熟女，
但是这段恋情也极有

0: 不可能是被表姐拒绝之后的移情。从梵高的书信以及他为西恩所画的许多画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梵高是爱西恩的。西恩骂脏话、吸烟、酗酒，梵高通通都可以容忍，只因为这个女人从来都不曾抛弃和拒绝他。西恩让梵高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情感的归属。西恩也是唯一一位跟梵高同居过的女子。如果按照正常的方向发展下去，他们相当有可能一生相伴。但可惜的是，梵高虽然不羁，但他却有一个十分体面的家族。梵高的外公因为被选中装订荷兰第一部宪法，被誉为是荷兰国王的装帧师。梵高的一个叔叔是时任荷兰海军的司令，另外他的三个叔叔都是荷兰知名的大画商，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画廊古博公司的一半股份。在得知梵高与妓女同居之后，家族成员勃然大怒，毅然插手其中，断绝了梵高与西恩的往来，俩人的恋情也因此戛然而止。对于西恩，虽然后来梵高把她形容为那个懒惰的蠢女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是这个女人给了梵高真正灵魂上的温暖，为他后来的创作之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1883年圣诞节的前夕，梵高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努奈父母的家中，他的父母并不是很高兴见到他。除了年过三十一事无成之外，父母还对他在海牙与妓女西恩同居的事情余怒未消。梵高在给西奥的信中这样提到，他觉得自己像一条脏兮兮的狗，父母好像生怕他在客厅里留下肮脏的脚印。尽管如此，梵高依然任性而桀骜，他甚至在晚餐时不与家人同桌，而只是坐在客厅的一角，在自己的膝盖上吃一些剩下的面包。最终，梵高的父母还是选择接纳了自己这个流浪的儿子。他们把自己房子后面的洗衣房腾出来给梵高做了画室。随后的一段时间，梵高在这儿进入了自己第一个创作。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hey, 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最近在另一个电台节目里面听到了连续播放的三首歌曲，我都可以完整的唱出所有的歌词。奇怪的是，我甚至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过这些歌曲。我想这应该就是刻在我 DNA 里的旋律、节奏和歌词吧。所以今日份的听歌主题想要把它叫做童年的暑假。那个时候我们非常的期待看电视，看

电视是每天最快乐的时间。而假期的时候，每个电视台都会播放那些现在看来可能我们会把它评价为神剧，但是当时真的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另一个角度上的神剧的影视作品。所以今天的这些歌曲，如果你到达一定的年纪的话，希望你不要思考，跟着唱就好。接下来我要说出的这些名字，我想你一定知道：流星花园、薰衣草、蜜桃女孩、贫穷贵公子、吐司男之吻、爱情白皮书、 MVP 情人、海豚湾恋人、蔷薇之恋、西街少年、斗鱼、天国的嫁衣、恶作剧之吻、王子变青蛙、终极一班、绿光森林、微笑 Pasta。 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夏天是暑假给的，是这些偶像剧给的。首先要听到的这一首，我想应该是每一个这个年代的人至少看过不下五遍的作品吧。我跟随电视台追了一遍完整的首播之后，在每一个假期都循环去追这样的一部剧，然后我买了琼瑶阿姨的原著来读，读完原著之后再把第一部、第二部还有最后好像评价比较一般的第三部都反反复复观看。甚至我有一位朋友，只要你讲出这个作品当中的剧情，他就可以精准地告诉你他在哪一季哪一集的哪一分钟，就是这么的喜欢。它确实是我们那一段时光里面不可磨灭的记忆。你知道我说的是《还珠格格》，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它的主题曲，非常洒脱，好像在旷野当中奔跑，又好像想要潇潇洒洒，没有眷念，为了梦想和爱情努力活着和奔跑的感觉。来自动力火车，《当》，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首歌曲应该是整个《还珠格格》系列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那个时候趁爸爸妈妈不在家，偷偷地看着电视，吃着一块钱一包的辣条，外边火红的太阳，知了叫个不停，恍惚之间好像还有小朋友在楼下叫我下去玩。小时候真的很好，恍惚间早已长成了很辛苦的大人。好好珍惜身边每一个爱你的人和每一段充满热爱的时光吧。一起来听《雨蝶》。

既然都已经聊到了《还珠格格》，那是不是就应该聊一聊下一部神剧《情深深雨蒙蒙》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形容雨下得很大的时候，依旧会说

0: 我比依萍回家要钱的那天下雨下的还要大，或者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有了那样的潜意识，老上海的歌舞厅里 BGM 自动就变成了小冤家。没错，这就是当时的那些剧对于我们的影响。也许很多年过去了，我在很多方面都成长了，但在这些事情上，我依旧是那个幼稚的孩子。来自古巨基，《好想好想》。
1: 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其实很多时候非常喜欢做音乐节目的点在于可以夹带私货。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一部，可能和众多很火的偶像剧相比，它真的不算是最热门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呢，一定是所有的中国台湾偶像剧当中我最喜欢的《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的方头诗还有千年修得李大人，都在我的青春记忆和恋爱经历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首先要听到的是来自洪佩瑜的非常巧妙的一首歌曲，一停一顿，都在情绪的计划当中，踮起脚尖爱。

我有在认定自己已经完全成熟和长大成人之后，再尝试去回看《我可能不会爱你》这部偶像剧，看到里面程又青作为30+女性执拗的样子，发现原来人从来都不可能成熟，人生路上只有成长，特别是在爱情里面。错综复杂的暧昧情愫和深刻难得的真挚情感都在这部剧里面得到体现，而这首相对轻快的歌曲当中却也包含了让人值得回味的感动，来自维里安，还是会。

偶像剧里的公主小妹张韶涵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老，但当回看这些剧的时候，发现真的把夸张的手法用到了极致。俊男美女的阵容，豪华奢侈的场景，华丽优雅的造型，弥漫着童话的色彩，好像在演员、剧情、画面和台词上都能给年轻的我们强烈的冲击力。公主小妹的主题曲《不想懂得》。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天的听歌主题是童年的暑假，希望音乐的时间让你能够不加任何思考，就只是听歌，只是跟唱。因为我相信今天节目当中的每一首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刻进了你的 DNA 里，也许很多年从未听过，但你依旧能够顺畅地唱出来。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我只要讲几句这部剧里的台词，你马上就能够回到青春年少的时光，甚至想起和谁一起在哪里看的这部剧，当时又有怎样的感慨。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我对别人的事情没兴趣。当你想要哭的时候就倒立，这样的话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每个女孩都应该有双好鞋子，这双好鞋会带你去到美好的地方。没错，就是流星花园。当时的流星花园和 F4 到底火到什么样的地步呢？2001年的时候， F4 流星花园的预购量创下了中国台湾的销售记录，预购会的反应真的是热烈到无与伦比。参加预购会的人有机会获得限量的握手会入场证，因为名额有限，超过10万参加预购的台湾歌迷当中，仅有上万歌迷可以拿到，结果造成了整个台湾省各大唱片行都被挤爆。预购会的前夕，大量的歌迷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到新力唱片关切地询问，因为来电量过高，电话线不堪负荷，一再发生断线的情况，经常抢修到半夜才能恢复通讯。台湾新人歌手在台湾首次开演唱会，很多都是不收门票的，但是 F4 的首场演唱会大卖门票，并且抢购一空。而当如今我们再次听起这首《流星雨》的时候，我们依旧会回到青春的时间，用热爱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和过去。当然也希望这份热爱能够持续到未来和更多更广阔的人生路上。来自 F4，《流星雨》。

我想无论是催泪程度还是火热的程度，可以和流星花园相媲美的应该是薰衣草吧。当时整个学校门口的小卖店里都有那个玻璃瓶里装着的薰衣草，或者是紫色的小沙，上面有一小卷的杏放在瓶子里面，特别香，然后也特别便宜，大概2块钱一个，真的很让人怀念。如今跟很多95后的朋友聊起，他们不知道雪少阳，不知道花香，不知道幸福的瞬间，所以我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把这首歌曲推荐给他们，因为我不允许有任何人没有听过薰衣草的主题曲《花香》。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白色恋曲》的主题曲，也是光良在单飞之后的第一首主打歌。当然除了《白色恋曲》这部称为中国台湾八大偶像剧之一的作品之外，也非常推荐到当时的 MTV。 没错，那个时候还早期到没有再叫 MV， 叫 MTV。光良加萧淑慎加勇气 MTV 的原班人马的组合，真的是再造情歌影像的新经典。来自光良，

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曲来自2004年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部影视作品《十八岁的天空》。好像高三学生这样一个群体里面全部都是俊男美女，就连平时校园剧里面刻板威严的老师也全部都换成了帅哥和美女，真的是要把青春偶像剧进行到底的架势。当时也确实吸引到了还非常幼小的我们，开始期待自己的高中生活，结果发现电视剧里的高三生活和实际的高考备战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呢。一起来听《红色的石头》。

今天的回忆杀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不知道这一个小时的11首歌曲当中，你是不是真的每一首都跟唱完？在听完之后，有没有回忆到那段非常青涩，好像受到父母控制的时光？而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所谓的不自由和叛逆，对于长大成人的我们来说，是真正珍贵的奢侈和幸福。最后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从未到达的地方》。今天的音乐分享就是这样的，我是阿柱，明天同一时间期待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乘着歌声的翅膀，让我们跨越时代的潮流，来听民歌在不同时代散发出的不同魅力。

首先让我们回到千年前的南北朝，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流传于北朝的一首乐府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诗作。这首诗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开头两句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雄伟。接着两句用穹庐做比喻，说天空如蒙古包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最后三句描绘了一幅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草原全景图，有静有动，有形象，有色彩，风格豪爽明朗，境界开阔，音调雄浑，语言明白如画。时光流转到如今，历代文论家和文学史论著作一致对他给予好评，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是经久不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张群航这名歌手对敕勒歌大气辽阔

的诠释，又让人们见到了牧草低伏、一望无垠的草原仿佛就在眼前。在音乐的递进中，仿佛看到一幅幅画卷，辽阔无际的草原，飞驰奔腾的骏马，时舒时卷的白云，盘旋天际的鸿雁，日落前漫天的晚霞，还有流动着的豁达辽远的豪情。

0: 时间来到上世纪，接下来我们来到几十年前的东北。歌曲《新货郎》是东北民歌中的一首经典作品，郭颂老师作曲并演唱。这首歌节奏欢快，歌词淳朴，风格突出，韵律十足，通过东北方言的演唱，赋予了歌曲强烈的画面感和冲击力，将东北人民勤劳朴实、豁达风趣的形象深情并茂地描述了出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说唱曲风的音乐作品，歌词和旋律的紧密结合，使歌曲中货郎的形象栩栩如生，增添了歌曲的人物色彩。
1: 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点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我给他带来汉白玉的。

大娘一听抿嘴乐耶，心说货郎你好风格，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管不住，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啊，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

等到明天风雨不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还给你捎来那眼镜盒来呀。四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吧。送货千里不嫌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这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米红似火，大豆结角儿滴了嘟噜蜜，气死风的谷穗压弯了壳，十里八村炊烟起呀，呱呱乱叫鸭子鹅，青塘瓦舍南山下，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摩托车来呀。
1: 星货郎是一首能够体现东北人民真善美的歌曲，运用淳朴的东北方言演唱，完整地讲述了货郎售卖货品的整个过程，从开始的叫卖，到介绍车上一应俱全的货品，再到与年迈的老大娘交谈，最后到回家路上的喜悦，每一个瞬间都耐人寻味，听后还会让人流连忘返，而这可能就是东北民歌的魅力所在。接下来时间来到2022年，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戴星梦露所演绎的《星货郎2022》，歌曲活泼欢乐，连青年演唱家雷佳都忍不住点评说，这是把原版的推着小车来送货改成了具有现代气息的直播间里带货的节奏。一起来听《星货郎2022》

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继续来聆听新民歌。这些新民歌可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国情怀。

首先来听一听《长江之歌》。《长江之歌》可能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是由胡宏伟作词，王世光作曲，纪晓晴演唱。这首歌创作于1984年，是央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曲。《话说长江》是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由于是我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纪录片，播出之后空前热烈，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主题曲《长江之歌》火遍全国。说到这部纪录片和这首主题曲，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纪录片是1983年播出，而歌曲却是1984年才创作完成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纪录片《话说长江》原本是没有主题曲的，只有一段没有歌词的旋律作为片头曲。没想到纪录片一经播放，便在央视创下了40%的收视记录，观众朋友纷纷来信赞扬。随即央视便向全国征集歌词，为原来的主题旋律配上歌词，这才有了后来大家听说的《长江之歌》。在作曲方面，1982年《话说长江》的制作组邀请曲作家王世光创作了一首50秒的纯音乐，用以做纪录片的主题。王世光看完长江的航拍镜头后非常震撼和感动，闭门创作了许久才完成了这段不到1分钟的旋律。节目播出后，央视建议以这段旋律为基础创作一首歌曲。有了歌词之后，王世光便为《长江之歌》写出了完整的曲谱。制作组响应许多观众的来信建议，向全国征选主题歌词，最后选定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作词人胡宏伟的歌词。在演唱方面，请来了中央歌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纪晓晴首唱。1984年，这首经典之作《长江之歌》就这样诞生了。激昂的旋律，雄伟的歌词，对长江的赞美，表达了人们对母亲河的深厚情感。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长江之歌》的改编版。在电视节目中，学院派的歌手代表龚爽带来了《长江之歌》，唱出了长江从涓涓流水、潺潺流淌到奔流到海的波澜壮阔和激荡豪迈，让听歌的人犹如置身于长江的两岸，亲耳听闻浪花飞溅的震撼与感动。而龚爽所改编演唱的《长江之歌》也得到了原作曲者王世光的高度评价，他说：“老歌新唱，别有新趣。”一起来听龚爽演唱的《长江之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乡愁是现代诗人余光中于197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诗歌中通过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等等这样的几个时序语贯穿全诗，借着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实物，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整首诗语言浅白真率，情感真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歌手郭曲和许茹芸联手演唱的改编版的《乡愁》，郭曲以余光中的《乡愁》为蓝本。

0: 创作了一首充满思念意味的《以后》。这首歌将一段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用自己的方式架起了新民歌与年轻观众之间的一道桥梁。
1: 愿

起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悦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东南亚顾名思义在亚洲的东南边，它分为两个部分，北边和中国云南广西紧紧相连，山川相近，这就是中南半岛。南边是数万个岛屿的好几个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它们连接着太平洋、中国南海和印度洋，向下又连接着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因为亚洲的北部是寒带草原和极地冰原，并不适合人类行走迁徙，所以整个欧亚大陆甚至世界在亚洲的通行道路就处于其中部和南部。中部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作为代表，南部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当然其实也包括很多的陆地道路。所以东南亚被称为亚洲的十字路口。中亚虽然是北部的枢纽位置，但是它没有连接更多的其他大洲和大洋，东南亚可是连接着澳洲、太平洋。从这里到印度、阿拉伯世界，到欧洲甚至非洲要更近。进入现代社会，人类更多的依赖海上运输，东南亚的位置就变得不可替代。如今去东南亚的国人越来越多，对那里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东南亚曾经有过的那些小国和辉煌的宝石一般的文明。
4: 公元150年左右，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著作《地质》中也曾提到金地或黄金半岛。他指出，从西方到中国要经过黄金半岛，即现在的马来半岛。金地在巴利文中称作素旺纳普米，泰语、缅语沿用之，因为缅甸的古代宗教文献及碑铭中曾经出现过这个地方，所以缅甸学者认为金林国应在下缅甸的博固。但是泰国学者反对说，假如金林国真的在缅甸博固的话，印度阿育王派到索旺纳普米弘扬佛法的两位僧侣应该到过那个地方。然而至今找不到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两位印度高僧曾经到过博固。而缅甸的佛教是公元5世纪后才兴盛起来的，故索旺纳普米当在泰国境内莫属。传统大金塔是佛教最早传入泰国地区的标志，据说该塔建于公元前287年，虽不足信，但可供参考。我们现在看到的佛统大金塔是曼谷王朝拉玛4世下令重新修建的，他为了保存文物古迹，命令先复制一座圆塔放在现今的佛统大金塔南面，然后在圆塔的外面再建一座西兰式的大塔，把圆塔包裹在其中。该工程于1853年动工，直到拉玛5世时代的1870年才竣工。重修的佛统大金塔高达120米，巍峨雄伟，美轮美奂，几里之外便可瞻见塔尖，聆听着塔上风铃传来的梵音，仿佛在娓娓诉说佛教传入泰国的悠久历史。金林国是孟族建立的国家，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一度十分发达。20世纪20年代，这里曾经出土了公元2世纪制作的小铜佛。素攀府乌通县还发现大量的串珠，有石质、水晶和金子做的几种，系当事人使用的装饰品。另外还发现来自波斯和其他地方的罗马串珠，造型奇特，十分漂亮， 可能是当时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舶来品。现在当地居民已发掘出上万粒这样的串珠，然后串成项链手镯去卖，在泰国享有盛名，以致从其他地方出土的串珠也被说成是乌通县出土的，便可以卖个好价钱。因此不远的佛统还发现了印度阿育王时代的石刻法轮和摩羯陀经文。根据泰文资料的记述，公元一世纪时，有两名印度僧侣从印度步行经缅甸到达了佛统弘法。金邻国的十万户居民大多信仰佛教，另外还出土了罗马式的铜灯，考古学家断定来自地中海地区，可见金邻国强盛之时曾有海外进行贸易。到了六世纪下半叶，金邻国逐渐走向衰败，最终被堕罗波底国取代。
5: 因为你，我爱上了在路上的阅读时光，因为你，我爱上了在睡前的聆听时刻。
4: 盘盘国，盘盘国在现今泰国南部的马来半岛上，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公元424至464年间，盘盘国曾遣使访问中国的刘宋政权，以后在527年、529年和534年又三次派遣使节来到中国梁朝，送来了象牙、宝塔和香料等礼物。直到唐贞观年间，盘盘国还遣使来中国。由此可知，这个国家存在的时间大约从5世纪到8世纪。关于盘盘国的地理位置，《杜佑通典卷188盘盘条》说，盘盘在南海大洲中，北与临邑隔小海，自胶州船行40日至其国。新唐书卷222下盘盘条说，盘盘在南海区，北距环王，现小海，与琅琊修接，自胶州船行40日乃至。通典说的临邑和新唐书的环王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在今云南境内，盘盘与之隔一小海，也就是暹罗湾，盘盘当在马来半岛上无疑。此外，盘盘与琅琊修接壤，琅琊修的政治中心在吉达北大年一带，因此学者认为盘盘国的统治范围大约在泰国的素勒他尼府。泰国学者潘马尼帕尼进一步明确指出，盘盘国的首都大概在远沙县，位于达毕河的右岸。在那里发现的文物既有大型的纳莱神石像一尊，中型的湿婆神和纳莱石像各一尊。印度极多时代

0: 的小型石佛像一尊。在达毕河与七里勒河交汇处有一个地名叫坡平，大概源于盘盘。达毕河的出海口叫潘库帕，是通往盘盘国京城的水道口。猜也是盘盘国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发现的文物有沙拉廷寺保存的一尊纳莱什神像，搓拉滩寺保存的三尊纳莱神石像。潘马尼帕尼是泰国素勒他尼府人，他用数十年的业余时间进行地方文化史的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被誉为杰出的泰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他的看法值得我们重视。盘盘国的国名跟扶南一位叫盘盘的国王同名，所以西方学者卢斯提出这样的假设：盘盘国的得名是因为扶南大王范曼征服了这个地方以后，用前王盘盘之名称呼这个国家，以纪念其前王。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想，尚缺可资佐证的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盘盘国跟扶南的关系十分密切。梁书卷54《扶南传》指出，其后王焦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英王扶南，焦陈如新月南至盘盘，扶南人闻之，举国心在，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这位名叫焦陈如的婆罗门先到盘盘国，后来才到扶南为王的。他到扶南以后，大力推行印度化的改革，复改制度，用天竺法，使印度文化得以在扶南和东南亚传播。除了焦陈如外，其他印度人通过盘盘再到扶南和东南亚各地以及中国的例子很多。例如《太平御览》卷788引宋起居注说，孝建二年7月20日，盘盘国王遣长史竹家兰婆奉献金银琉璃珠香物等物。这位作为盘盘国派往中国的使节竹家兰婆，很可能就是印度人，因为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凡是名字前冠以竹字或者以竹为姓的人，大多来自印度。竹指天竺，乃印度的古意。杜佑通典卷188盘盘条说，齐国多有婆罗门自天竺来，救王起财物，王甚重之。由此可见，许多印度人包括婆罗门教徒都是先到盘盘国，再经盘盘国到其他地方。盘盘国成为继顿逊之后印度与东南亚联系的枢纽，印度文化特别是婆罗门教正是从印度经盘盘到扶南，然后在东南亚各地扩散的。婆罗门教传入泰国，对当时的泰国人来说是一种新的宗教和文化，它改变了泰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同时也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如今我们在泰国随处可以见到对男性生殖器西瓦楞的崇拜。生殖器崇拜是早期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反映了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对自身的再生产过程的迷茫与困惑，经过宗教的加工诠释，从而成为一种信仰或文化形态。这种生殖崇拜实际源于婆罗门教，因为婆罗门教的最高神祇湿婆就是以西瓦楞的形式出现的。毗湿奴是婆罗门教的另一位神祇，经常被塑造为一个完美匀称的年轻人，戴着圆筒状的高帽，有四只手臂，分别拿着权杖、法轮、一根棍儿、一个球或一朵莲花。婆罗摩是婆罗门教的创造之神，他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他有四张脸，后来变成佛教的四面佛。婆罗门教在泰国留下了许多高棉式的宗教建筑，如五里南府的帕农诺石宫、科勒府的披麦石宫等。 石宫是当地华人对高棉式古建筑的习惯称呼，高棉语称之为巴刹。婆罗门教还带来称之为巴朗的塔，这种塔的上端犹如一包玉米，或者说像一个菠萝，跟泰国称为斋地的佛塔有明显的区别。婆罗门教对泰国影响深远，时至今日随处皆可见其身影。此外，盘盘国跟中国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从五世纪初叶他就直接与中国建立起朝贡式关系。朝贡本是中国古代诸侯定期朝见天子，贡献方物表示前进的一种制度，到了后来朝贡已不是最初的含义了，变为海外诸国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一种模式。海外诸国派使节到中国朝贡，中国政府派官员到海外抚谕，实际上是政治交往的一种外交手段，经济互利的一种官方贸易形式，人员和文化交流的一条途径。海外诸国从名义上承认中国是上邦，中国视其为属国，但实际上海外诸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受中国的支配和干涉，它可以借助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调整它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抵御外来侵略。这跟近代西方推行的殖民政策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海外诸国都希望与中国建立和保持朝贡关系，通常是他们主动提出请求，中国政府多方考察后才认可。历代中国政府很重视外国来贡，万邦来朝是国力强大的标志，每次外国来贡都要命史官记录在案，所以检索朝贡记录便知两国间的友好交往。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2: 在缅甸，在整个东南亚，一个特别的季节到了，在这个高温多雨的季节，意味着昆虫开始出没，而许多乡村小镇上已经有收购昆虫的商人来到各个地区。刚开始的时候，100只昆虫卖5000个缅币，现在买100只昆虫的零售价是2000到2500缅币，就是已经下降好多了。品质好的昆虫才能开到3000。和往常一样，到了花生采摘的季节，缅甸石阶省的杰沙镇区昆虫贸易站告诉记者，因为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的原因，杰沙镇区一年2次蝉季节已经开始，5月份到9月份是昆虫交易的旺季。在这个季节期间，平均每天的成交量在80万到100万只。昆虫交易站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的雨季昆虫是没有带卵的，因为昼夜温差过大，加上雨水充沛，杰沙镇区内的雨季昆虫出没量非常可观，许多昆虫销往曼德勒，现在是2200缅币100只，没有扣除运输费、人工费用，价格涨幅会根据市场的货量来决定。而在整个石阶省伊洛瓦底江沿江一带的村庄，除了种植采摘花生外，5、6月份都会从事昆虫买卖工作，这是一项集中的大规模贸易。昆虫销往曼德勒、仰光、内比都、博固、腊戌等镇区，这是一年一度的吃昆虫季节。您已经吃到可以做药材又营养丰富的雨季昆虫了吗？
3: 该你了。
4: 我不敢吃啊。
5: 这个可以。这个脚应该可以吧？
3: 哎，你不能只吃脚了，
5: 吃身体吧？
3: 对啊，你吃这个好像好一点。咦，多一点。
5: 哇，中间啊，你该怎么扔掉？
3: 软壳蟹。你不要想，这是个软壳蟹，克服恐惧。
5: 里面软软的。
3: 软壳蟹不是软软的吗？其实不说，你真的不知道的。

0: 不是？
1: 嗯，
2: 好。
3: 谢霆锋本次邀请到什么都害怕的吃货歌手邓紫棋，开启一段尖叫不断的硬核美食之旅。除了品尝当地传统美食，谢霆锋更逼迫邓紫棋尝试了当地特色昆虫料理。谢霆锋带邓紫棋吃遍当地美食，从清柠鸡汤到星级色拉、暖心绿咖喱、小摊面条。当除了人以外的动物都害怕的邓紫棋遇到硬核美食尖叫不断，美食当前，胆小的邓紫棋勇敢做尝试，并开心表示味道还不错，令观众捧腹大笑。
4: 刚才借用谢霆锋和邓紫棋的一段实地在东南亚吃昆虫的录音，也是带大家感受一下。在东南亚吃的昆虫一般是蜘蛛、蝎子、蚱蜢、蚕蛹。其实自古以来，人类就有食用昆虫的传统，油炸蝗虫、油炸蚕蛹也是中国餐桌上常见的佳肴。尽管仍然有许多人对这类佳肴难以接受，但是科学家们反复表示，昆虫体内富含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胆固醇含量又明显少于牛肉、猪肉，人们还是应当多食用这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昆虫。
0: 哎呀，哎呀，你不是邓紫棋吗？
1: 哎呀，我是邓紫棋呀，我来了。可是其实我小时候是喜欢动物的，我只是很怕，所以我喜欢看。我看到突然飞来的小虫，无论它多小，我都会很害怕的。那个黑的那个毛毛很快速的在动，我都会觉得啊，就会突然觉得很害怕。
0: 那我们看一下这次有没有的让你突破这个恐惧。
1: 就我发现恐惧是要一直克服的。
0: 说的对，这恐惧真的不是说一下子搞定了就搞定了。
1: 对，
0: 跟做人是一样的，就是你天天还是要克服一次，起码一次，每次再来都是一个新的难关。
1: 嗯，因为人在不同的时候，你害怕的东西是不同的。就算一种你害怕的东西，你克服过一次，可能下一次环境不一样了，你还是会怕那个东西。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我跟你，
1: 这是很大的蜘蛛吧？
0: 蝎子。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我跟你，
1: 我不要。
0: 一人吃一脚。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哇，不行不行，我不要。你吃吧，你告诉我好不好吃
0: ？OK。Let me try this, huh? Thank you.
1: 哇，这个你也要啊？这个就别了吧，这个太恐怖了。
0: 其实呢，最好吃是它。
1: 是吗？
0: 这个就像天妇罗了。
1: 好吃吗？
0: 错。
1: 好吃吗？
0: 真的，我也没想到。
4: 吃虫这个习俗在世界上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文化差异，各地差别又很大。有些地区基本不吃昆虫，有的是明令禁止食用。总体来说，世界各大洲都有食虫习俗，但以亚洲、非洲、美洲为盛，这些地区可谓是吃虫的发达区域。相比之下，欧洲是个发展中的区域。在亚洲则以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家食用昆虫最为盛行。英国人还做过专门调查，对傣族和老挝族人的食物构成做了比较，发现泰族人的饮用蛋白质主要依赖鱼与豆类，量稍微少一点，而老挝族人的基本食物由于经常食用昆虫弥补了蛋白质的不足。在这一地区，除了刚才介绍的一些昆虫外，还食用蟋蟀、蝼蛄、螳螂、蜂类、蚂蚁、天鹅、白蚁、蜻蜓等。而在中国，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周礼·天官》就说，当时已经将蚂蚁酱作为一种上供给天子的食品。除此之外，还有蝉、蜂等昆虫供贵族阶层享用。事实上，不少昆虫还作为补品和药品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另外一个吃虫大户就是南美洲了，像墨西哥，它是屈指可数

0: 的食用昆虫大国。据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研究，他们食用的昆虫种类有303种。在300多年前的文献中就详细记载了墨西哥人吃水生春象、蚂蚁和蝗虫的习惯。特别是蚂蚁，不仅是古代阿斯特克皇宫的美味食品，这个和中国一样，而且也是宗教庆典上进贡上帝的首选佳品。现在城市的高中级饭店也还能品尝到这个料理。欧洲的不少厨师和科学家现在都向大家在推荐昆虫，他们主要观点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去吃呢？仅仅只是因为我们的感受吗？而当你看到一整只的蝗虫端到桌上来的时候，人们应该忽略自己的感受，因为这些昆虫其实是很干净的，而且营养丰富。好，说了那么多，只是向大家介绍人类吃昆虫的现状和一点点历史。我个人不主张，不推荐，这由大家各自决定。最后再来听一小段录音，这是一位西方记者在介绍一本英文书，为什么我们不食用昆虫。
1: Might just hold the answer to the survival of our species.
2: There's clearly a huge future for this.
1: Ow! I've come to find out if eating insects can save the world.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又一个宁静的夜晚降临，也是爱书人在灯下翻开书页的好时光。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爱书人的爱书分享。今天走进今夜的是一个家庭组合，潘尚九老师和他的夫人杨怀老师，以及他们的爱子阿果，一起来听这一家人的爱书时光。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我在读书的里边的一些体会，一些心得。我呢，从小受

0: 家勤的心涛，一直就喜欢读书。我觉得书呢，是心灵世界的灯。在读书的过程里边呢，我特别的喜欢诗歌，我把诗歌当成我内心的天空，内心的宗教。《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记载了华夏大地上从上古的三桓武帝到汉代的汉武帝以3000年的历史进程。《史记》最耀眼的是它以人物为中心，映照深厚宽广的历史事件，自成一体。《史记》的语言生动传承，绚丽多姿，作者司马迁也因此成为了史学和文学星空中的明亮的恒星。
1: 大家好，我是杨怀，我曾经是中国少年报教育周刊的主编，同时主持童心热线和青春热线，是孩子们热爱的英英姐姐。我出版有散文集《似水流痕》《走进心灵之灯》《与100颗星交谈》，出版有诗集《天宇梦幻香格里拉》。写作是我自己的一种生命状态，喜爱静静的读书，喜爱静静的写作，喜爱看文字在自己的生活里深情的流淌。非常倡导亲子阅读，倡导一家人的旅行时光，我们一家人一直在阅读中旅行，在旅行中阅读。非常高兴能与大家一起读书。在去年的9月到11月，我用了整整2个月的时间读一本书，感叹一本书，并开悟于一本书。《象塔兰》，作者是澳大利亚的格里高里·戴维·罗伯兹。我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慨，书可获诺贝尔文学奖，书之光芒可获诺贝尔和平奖。下面是我的一些读书感受，与大家一起分享。哀伤及哀伤的光芒，读《象塔兰》，作者杨怀。在这哀伤满布的世界，承载着无数压抑而坚于呼吸的生命，这哀伤可以在何处哀鸣？远远不是个人的哀伤，而是蝼蚁般的人类之哀伤，天下生灵之哀伤。读着书，我的胸口有令人窒息的痛，仿佛死亡就在眼前舞蹈，我们无能为力。仿佛以恶之行呈现的所谓正义，就要堂而皇之地带我们到地狱，我们无能为力。而所有生灵适应生存的能力，远远超过生活本身赋予我们的能力。格里高里把一颗纯净智慧而勇敢的心放进苦难与悲伤里，揉碎重塑，最后获生。写作这一本65万字厚重的书，不亚于作者那场悲苦的旅行。我仿佛看到作者每天在文字中跋涉，在自己正在逐的无边苦难的生命的监狱里挣扎。那是一场怎样的文字炼狱？为了把生命的一缕光写出丰厚温暖，为了那缕光能照亮每个读者蹒跚的路，你不惜如此主动地把自己关进了炼狱，终于让象塔兰征服读者。象塔

0: 们，印度语意为和平之人。爱与命运让我们抉择，爱与命运教会我们抉择。纵使恶名昭著，纵使血迹斑斑，依然是向塔兰。我在一束光中看一只孤寂的小船在大海上颠簸起伏，沉沦忧伤，那样无助，那样惊恐，那样不由自主。最后波浪在光中平静，风暴在光中平静，一次又一次走向死亡，一次又一次被深的海浪打上岸的生命本身归于平静。我们要在这人世了上一世或上一世的上一世欠下的爱恨情仇。我们不得不在命运之轮上，在揉捏我们的那只巨人之掌上，如蝼蚁般艰辛于每个残阳如血的黄昏或无光之清晨，艰辛于无法面对的面对。我在作者的文字中闻到了泰西般哀叹落下后海面升起的甜美的味道，看到重重叠叠的乌沉的云层中突然洞开的光之眼，正以势不可挡的光柱立在天空，进而倾覆人间。万劫之后，生命如光。
1: 我是潘腾月。《南渡北归》一书在越南先生的笔下展现了由37年卢沟桥事变到84年金岳霖先生去世这段时间中国文人们的故事。南渡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文化教育核心的南移，而北归即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文人们的去向。第三部《离别》讲述的是这一批大师们最后的回响。此书被称为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读其书确实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之磅礴，但更多的是在哀叹中国文化发展之坎坷。前半部分或能读到这群可爱的文人中的逸文趣事，但后半部分中仅于哀婉叹息。但我们绝不应止于哀婉叹息，我们更需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与知识，令中国文化因我们的力量更加兴盛。序章：烽火照京都。北平的七月，酷暑已经来临。每到这个烟雨飘渺、蛙语蝉鸣的季节，总有一些城里城外的老汉贴了鸟笼，或托一把无边无沿加无嘴的三无茶壶，三三两两的聚到胡同口或马路边一棵槐树下，不时摸两把落到头上的槐蚕，拖着圆滑的京腔，议论起多少年前哪朝皇上娶了几打妃子，自己的祖上哪朝哪代曾荣幸地伺候过哪位宫中太监大总管等等。谈到得意之处，肩膀上那如兔子扒了皮一样温热呈紫红色的肉球越发晃动的厉害，原本满脸蛛网状的皱沟因塞了过多辨不清是哪里来的尘沙污垢，在汗水冲刷浸泡下如同乌龟壳上的甲骨文，于扑朔迷离中以快速程序不断的变换重组，随着下部成元宝状如蛙形的嘴巴一张一合上下剧烈起伏，龟壳上每一个四仰八叉的字符咒里都透露着一种天下一切人等无足惧者的傲然沉气。受这股邪乎的令人费解的世风熏染，红墙黄瓦映照下的古城沉浸在一派浮华平和温馨外加迷迷糊糊勃起狂欢天马行空的大梦之中。1937年的七月与往昔大为不同， 看上去平静无波的古城，荡动着沉闷压抑、神秘并伴有一点腐霉的气息，一种不祥的预兆随着行色匆匆的人流和不时从墙上飞窜而过的狸猫幽灵般的身影，与潮湿酷热伴有火

手下的翻译官，或是专门服侍小犬纯一郎穿衣洗澡的著名贴身侍卫与端茶送饭的小二。期间不时夹杂着一些探寻性质的讨论，一旦北平城沦陷，自己将何去何从。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说起来真的很惭愧，自己这些年一直都在做读书节目，但我知道我自己所阅读的这个书，无论从它的数量还是从它的品类来说呢，都是非常的有限。有限的这些学识上的积累，阅读上的积累啊，不足以支撑我做好一档读书节目。但是呢，还好还是喜欢吧，所以也让大家受了不少的委屈啊。现在我就想起来，在自己还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些独特的阅读的经历，然后也有一些对于我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些书，好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阅读的场景还是历历在目的。我记得从高三一直到大学的这几年的时间里啊，确实那时候读书读的还是比较多的，其中有一些书呢，直到现在对我的影响都非常的大。其中有一本呢，就是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也叫《向日葵不是梦》，还有叫《梵高传》等等啊。他的这个中文的书名还是挺多的。渴望生活是我第一次读到梵高的一个完整的传记啊，当时读了真的觉得非常的惊讶，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可以不顾一切的燃烧自己。从此呢，梵高就成了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导自己，可以怎么说呢，引导自己的价值观还有自己的心灵所向的这样的一个隐形的导师。其实我们那个年代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有很多人都受过梵高的影响，后来梵高成了一个大的艺术 IP 哈，以他为创作灵感的流行音乐、摇滚乐、民谣还有电影啊、诗歌啊特别多。后来呢，我就拼命的找和梵高有关的一切的，像画册呀、相关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啊、音乐作品等等等等啊，挺全的我收的。那么有一本书呢，我今天特别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就是已故的诗人余光中先生他曾经为梵高写作的一本，就是梵高的这个整个的生平故事和介绍。那今天呢，我把这本书的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做了一下摘读啊，和大家先来分享一下。如果您喜欢这本书，愿意就是继续往下听的话，我会为大家继续往下读。不过你可以在我们喜马拉雅的这个留言区里啊，评论区里面，就是把您的感受或者您想继续听到这本书的其他的部分的这个愿望告诉我。

1878年，温森特·梵高前往比利时南部的伯里纳日，他是打算通过一段见习牧师的经历成为正式的牧师，并且把它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然而事与愿违，纵然梵高为工作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可是在一年以后，教会却依然因为梵高与矿工们频繁的接触，认为他有失体统而把他开除了。郁闷的梵高转而将生命的热情投入到绘画当中，他的命运转折也就此开始，教会的大门也因此向他关闭了，艺术的天堂却向他张开了怀抱。荷兰教会开除了一位虔诚的牧者，世界却因此留住了一位伟大的画家。梵高被开除出教会之后，他的内心失落至极。等他的内心稍稍获得了平静，他毫无征兆地前往布鲁塞尔，开始了他的步行之旅。在这儿，梵高遇到了以前的老上司彼得森牧师，恰好梵高身边带着一些自己之前在伯里纳日矿区传教的创作的画作。当梵高把这些画作打开展示在彼得森牧师眼前的时候，这位善良的牧师大为惊叹。他发现虽然这个时候梵高的绘画技巧还很稚嫩，但那纸面上沟壑纵横的黑土地上的人间苦难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牧师对梵高大加赞赏，鼓励他一定要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他孤身住在一间简陋的矿工小屋里，温森特·梵高在这间小屋里下定决心，决定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艺术之路上。然而他无法在伯里纳日的田间成为一个艺术家，他的画技法太稚嫩了，而且经验欠缺。作为前画廊的销售经理，他深知只有到更大的都市里才能不断丰富和积累自己，于是他决定正式前往布鲁塞尔，开始自己的学艺生涯。梵高的家庭氛围以及早期的画廊工作经验为他磨练出了很高的艺术审美能力，而他狂热的宗教意识以及底层生活经验又让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观念。在绘画上，梵高是一个反学院派，他一度进入了艺术学院求学，可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又愤而退出。

因为在他看来，艺术学院对于自己的禁锢远远大于帮助。在布鲁塞尔，他通过大量的临摹练习提高了自己的绘画技巧，这种方式并不适合所有人，可是梵高却得心应手，并且每一天都在进步。在布鲁塞尔期间，梵高的父亲每个月借给他60法郎，后来又增加到100法郎。日后梵高才知道，这多出的40法郎是弟弟西奥借给他的。从此时开始，西奥就成了梵高艺术之路的护航人。一直到梵高去世的这10年，西奥都在资助哥哥进行创作。从现实角度，我们来看待梵高的一生，他的经历写满了失败。30岁之前，梵高总共换了5份工作，待过7个城市。而这一切都源于父亲和弟弟西奥的资助。在梵高30岁父亲去世以后，弟弟便在往后的岁月里一直支持着他。虽然广为人知的版本是梵高的家人对他充满着冷淡与疏远，只有弟弟西奥和妹妹维尔米娜跟他关系密切，但事实上，在绘画创作上，梵高父母给他的支持并没有间断过。1881年圣诞节，28岁的梵高在家乡爱田遇到了守寡的表姐凯伊。其实早在很多年以前，这位漂亮的表姐就在少年梵高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心里，凯伊像所有的荷兰女子一样，长得结实健壮，但是她更有一种别样的秀丽。所以得知表姐正在守寡，梵高便与之频频接触，最后又向她表白，可惜却遭到了凯伊及其家人明确的拒绝。这次打击给梵高往后晦暗的生命埋下了伏笔，堪称他人生所经受的一次无法痊愈的创伤。心灰意冷之下的梵高来到了海牙，在这里他认识了妓女克里斯汀·克拉西娜·玛利亚·霍尼克，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西恩。梵高随后与西恩相爱，并且在随后的日子里和他共同生活了1年。西恩比梵高大好几岁，长得并不漂亮，而且由于常年沦落于风尘的缘故，显得老气横秋。许多人都说是因为梵高喜欢这样的熟女，但是这段恋情也极有可能是被表姐拒绝之后的移情。从梵高的书信以及他为西恩所画的许多画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梵高是爱西恩的。西恩骂脏话、吸烟、酗酒，梵高通通都可以容忍，只因为这个女人从来都不曾抛弃和拒绝他。西恩让梵高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情感的归属。西恩也是唯一一位跟梵高同居过的女子。如果按照正常的方向发展下去，他们相当有可能一生相伴。但可惜的是，梵高虽然不羁，但他却有一个十分体面的家族。梵高的外公因为被选中装订荷兰第一部宪法，被誉为是荷兰国王的装订师。梵高的一个叔叔是时任荷兰海军的司令，另外他的3个叔叔都是荷兰知名的大画商，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画廊古博公司的一半股份。在得知梵高与妓女同居之后，家族成员勃然大怒，毅然插手其中，断绝了梵高与西恩的往来，俩人的恋情也因此戛然而止。对于西恩，虽然后来梵高把她形容为那个懒惰的蠢女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是这个女人给了梵高真正灵魂上的温暖，为她后来的创作之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1883年圣诞节的前夕，

高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努奈父母的家中，他的父母并不是很高兴见到他。除了年过三十一事无成之外，父母还对他在海牙与妓女西燕同居的事情余怒未消。梵高在给西奥的信中这样提到，他觉得自己像一条脏兮兮的狗，父母好像生怕他在客厅里留下肮脏的脚印。尽管如此，梵高依然任性而桀骜，他甚至在晚餐时不与家人同桌，而只是坐在客厅的一角，在自己的膝盖上吃一些剩下的面包。最终，梵高的父母还是选择接纳了自己这个流浪的儿子。他们把自己房子后面的洗衣房腾出来给梵高做了画室。随后的一段时间，梵高在这儿进入了自己第一个创作。